0: 这里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 UBE FM 90.5 Q3.0 放送福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福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2026年的中秋节初扫假期就要开始了，我们来看看中秋节这三个字。哎，看到这三个字啊，就能够感受到呢它所蕴含的意义。这是一个处在秋天正中的节日。韩国的中秋节的纯韩语的说法呢是한가위，对，其中한是大的意思，가위是中间，哎，这样的意义合在一起呢就是秋天中间的大日子。你看，虽然两者使用的文字不同，但表达的意义啊却很相似，都是为了感谢秋天的收获，也是与家人一起分享的心意，共同庆祝的喜庆的日子。那这个假期呢，你有打算怎么度过呢？是回老家探亲，还是和家人见面，亦或是打算呢把相聚的时间呢留到下一次？那么趁这个假期呢，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的。无论您身在何处，又选择怎样度过这个假期，都祝愿呀您在假期里面呢充满温暖的笑声，也充满丰收般的幸福与美好。好，为您带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장기하와얼굴들的다리차오른가자차오르다가자
1: 다리차오른다가자다리차오른다가자다리차오른다가자다리차오른다가자다리맨처음뜨기시작할때부터준비했던여행길을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今年釜山外国留学生人数同比增加30%，达24328人，创历史新高。釜山市表示，位于水营区的 F1963庭园入选韩国山林厅评选的2026韩国美丽私人庭园30选。釜山市与地区高校及相关机构签署了共同推进釜山教育创新先导地区工作协议。釜山市将于10月7日在釜山体育会馆举办釜山体育政策市民大讨论会，并于9月29日前公开招募活动参与者。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多云，气温19至29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没错，这个板块还是老规矩，帮你解决人生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好，咱们今天先来做一道选择题。如果让你去上海工作，好，你有4个女生和你住在同一层楼。好，这四位哈。好，第一位呢， A 是年薪很高、头脑冷静的职场精英， B 选项家里有钱、性格张扬、特别会来事儿的富二代。好， C 是漂亮能干却被原生家庭啊拖得喘不过气。哎，别着急选，还有第四个选项 D， 普通单纯，工作和爱情一样都经常碰壁。是不是大家已经陷入两难的抉择呢？好，其实呢还有一位啊，对，多一个选项 E， 乖巧安静，刚刚进入职场，连拒绝别人都不太会。好， A B C D E， 请问你会选择哪一个？哎，那你又觉得自己最像哪一个呢？是，我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哈。

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正是在2016年，竟然是在10年前，有这么久吗？没错，有哈、啊，播出的引发过大量讨论的，可以堪称为当时的一部现象级的都市女性群像剧《欢乐颂》。以及呢，在2017年的之后呢，紧接着播出的《欢乐颂二》，没错，好。五个女人，五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啊，就成为了《欢乐颂》的一个真的是非常出圈的一个人物的设定哈。《欢乐颂》是改编自作家阿奈的同名小说，故事其实非常的简单，五个来自不同家庭、不同城市、不同阶层的女人，因为住进了上海欢乐颂小区的22楼，从邻居慢慢成为了朋友，她们就是后来大家非常熟悉的《欢乐颂》五美。刘涛饰演的安迪，聪明理性，那是从海外归来的职场精英。王子文饰演的曲筱绡，家庭条件优越，古灵精怪，也特别呀，懂社会规则。蒋欣饰演的范胜美，漂亮能干，在上海工作多年，却一直被自己的原生家庭拖累哈。对，现如今原生家庭这个词真的已经不是什么好词了哈，在范胜美身上体现的真的是淋漓尽致。好，还有谁呢？杨紫饰演的邱莹莹，普通冲动会犯错，但又特别像啊我们身边真实存在的一个普通的女孩。还有乔欣饰演的关雎尔，乖巧听话努力，却一直在寻找我到底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不同的人其实都在，我们都会在他们身上可能找到或多或少你自己的性格的影子。这五个人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几乎呢没有什么共同点，对，各不相同，但这恰恰正是欢乐颂还最好看的地方。好，这是人物设定。那么为什么当年那么多人都在问说你是哪一美呢？其实欢乐颂第一部播出之后哈，就网上呢就特别喜欢做一个测试，就是欢乐颂五美你最像谁。对，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选？因为我们很难成为偶像剧里面的公主，但是呢很可能呢是这五个人里面其中一个，你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些你自己的影子。刚毕业的时候你可能是关雎尔，认真工作，小心翼翼，老板交代什么你就做什么，很听话。那工作几年之后呢，可能开始理解了樊胜美，不是不努力，而是成人的生活里啊都是不易，有时候真的会有那么多你甩不掉的责任。你也可能一开始不是很喜欢邱莹莹，觉得她冲动，她恋爱脑，工作呢也时常出错，怎么那么不小心。可再想一想，我们20几岁的时候真的每一个决定都那么正确吗？所以啊，欢乐颂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给我们一个所谓的标准女性的一个线。对，五个人没有谁代表绝对的正确答案。好了，那如果只是五个女人谈恋爱，对，那欢乐颂可能不会成为当年的话题剧。哎，它真正厉害的呀，正是通过这五个人把很多都市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通通的摆在你面前。你看有什么租房、工作、收入、家庭啊、买房、阶级差异、阶级跃迁、原生家庭、婚姻，对，还有就是一个人到底能不能靠自己去改变命运、改变生活。比如范胜美这个角色，当年就让很多人看的呀就特别的难受。对，他有工作，有能力，也很努力，但他赚的钱，他的生活呀却不断的被自己的家庭消耗拖累。对，所以很多人第一次通过一部电视剧开始认真的讨论一个后来越来越常见的词儿——原生家庭。没错，现在其实很多脱口秀演员啊经常会拿着原生家庭这来写段子哈。对，那而安迪和曲筱绡呢，他们又是另外一种人生，让观众看到的有钱事业有成也不意味着人生好像就一切烦恼都没有。所以22楼啊看起来只是五个女人住在一起，实际上更像是五种人生被放进了同一个电梯间，同时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对，2017年，也就是呢在欢乐颂播出的第二年，欢乐颂二也来了，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还是原来的舞美，热度也依然很高，但是口碑呢却也出现了明显的争议。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啊，不少观众觉得呢第一部在讲我们怎么生活，那第二部呢却越来越多的变成我们怎么恋爱。安迪的感情，樊胜美和王柏川，
王柏川，剧中应该叫王柏川，邱莹莹和应勤，冠军。

育儿的爱情等等，恋情和婚恋和家庭矛盾呢，明显这个比例呢在增加，尤其是邱莹莹的感情线，还因为都市女性婚前性行为等这些呢一些敏感的话题，在当时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那有人觉得这些其实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问题，那为什么不能拍呢？为什么不能讨论呢？也有人觉得，既然是一部女性群像剧，为什么最后又把这么多女性的人生重新放回再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这个结论上的？所以其实很有意思，《欢乐颂二》评价下降了，但大家还是愿意去讨论，也在讨论。嗯，十年了，从2016年的《欢乐颂》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今天再看里面的有些价值观，我们可能已经不完全认同；有些人物设定也会觉得带着非常明显的时代痕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舞美这个概念，这个设定还是留下来了。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因为它很早就告诉观众，女性不只有一种活法，你可以像安迪一样事业有成，你可以像曲筱绡锋利有棱角世故。可以像关雎尔暂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甚至可以像邱莹莹一样的去不断的去犯错，然后再慢慢长大，慢慢成长。我们不一定喜欢他们每一个人，甚至看剧的时候你可能会被某一个人气的呀，真的是想关电视想砸电视。对，但是这反而说明他们不是五个完美的女性榜样，不是让你呢去选择成为其中之一，而是呢五个有缺点、有欲望、有家庭、有工作、有责任、有担当、有想法、也会爱错的普通的女人。所以《欢乐颂》真正留下来的可能不是哪一对 CP， 而是22楼的五扇门，门后面有五种完全不同的人生。20年以后再看，我们可能突然发现，当年最喜欢的安迪，后来最心疼的是樊胜美。对，当年最讨厌邱莹莹，长大以后啊，却突然能够很共情她，很理解她。当年觉得关雎尔太普通了，后来才发现，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本来就是关雎尔。也正是女性群像剧最好看的地方吧，它不再告诉我们女人应该活成什么样子，而是让你看到呢，原来女人可以活成很多不同的样子。嗯。好了，今天的问题来了哈，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一次《欢乐颂》舞美里，你觉得现在的自己，没错，就是此时此刻现在的你自己最像谁？评论区里希望看到你的答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看什么的推荐，我是龙哥，我们下期再见。 OK， 接下来呢当然是我们的惯例哈，听歌时间，为大家送上来自《欢乐颂》的片尾曲，那来自《欢乐颂》舞美带来的《总有幸福在等你》。

0: 嗨，孟佳。
1: Hello， 龙哥。Hello， 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又是一周不见呀。好，我们的中秋假期之前是，对，虽然我们是要连续这个上班哈，明后天还会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对，千万别转台。对，但是大家所谓的真的开始连休这四天的连休之前，那我们又可以在这里安安生生的、安安心心的给大家呢再做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富强攻略的推荐。
1: 是的哈、啊，很好奇大家这个中秋节都去干什么。
0: 我也蛮好奇的，其实。对，我是自己没什么想法哈、啊。其实说实话，
1: 哦、
0: 我觉得这两年我就陷入了一种，之前好像只要有假期就是早早的就安排，就去哪儿，然后怎么。
1: 准备出去
0: 啊，去吃什么，跟谁一起，
1: 是，
0: 然后就会去张罗啊。当然那个准备的过程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开心。
1: 我觉得准备的过程比去实际去的过程还要开心。
0: 我同意。
1: 因为你是带着这种期待，带着那种期望，是、
0: 期盼，是、然后这两年就这种感觉就已经少很多了。
1: 那对于我这个已婚的妇女而言，我觉得这个中秋节就是意味着要去见就是各种各样的亲戚，尤其就是婆家的亲戚、祭祀啊什么的，就
0: 是
1: 一想到这些事情就很头大。不过至少因为这次有四天的休息时间，我觉得可以多休息一下，这是一个很值得期盼的地方。
0: 也对哈，对，所以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对，不知道大家呢现在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啊？因为我们其实最近才发现，我们有一位，真的就很忠实的听众，近期啊，
1: 哦、
0: 对，一直，我相信他应该现在还在啊，是国内的一位好朋友，应该还在。制作人说的。
1: 哦，是哦 ，Hello， 长沙的朋友，
0: 真的，
1: 我也来自湖南，
0: 其实，然后
1: 来这里找老乡，
0: 是，然后他竟然就是在这个茫茫的网络。姻缘一线牵，然后就找到了
1: 我们。
0: 天哪，这个slogan好土。然后就这样相遇了，所以大家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或者是可能在世界其他的角落，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的这个假期里面大家有怎样的安排？
1: 就是天涯共此时吗？
0: 真的，真的，真的。现在就是通过头顶的月亮哈，对，其实就可以把我们连接起来。
1: 对，在这个就是正值这个叫中秋的这种时节吧，正好也是秋高气爽的时候，
0: 天气很舒服。真的
1: 对，
0: 这个人真的是
1: 是
0: 太适合你，不会是你做什么都可以出去玩啊，一个人发呆呀、啊，
1: 对
0: 吧？对，然后全家去旅行呀、啊，或者是回老家。其实我已经有20年，我现在算了，已经20年没有中秋回过家了。
1: 啊、哦，
0: 因为上过大学之后，
2: 小朋友跟你打招呼了
0: 啊。Hello， 老乡哎，对，哭一个，
1: 要泪汪汪一下，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老乡，见
0: 老
1: 乡，哎，说不定我们的朋友他非常的小，他都不知道这个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梗，
0: 有些东西还是要传承一下，对，
1: 那我说到秋天，那这一次我想带大家去，
0: 对，
1: 去打卡的这个地方呢，叫以书岛啊，
0: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发音无论是韩语还是中文的都好难啊，就是总有一种那个发音，
0: 韩语我承认它是难的，大家不信、
1: 啊、中文只有我觉得难，
0: 练几遍吧，但我觉得中文还好吧，
1: 好吧，
0: 以书岛很美耶、欸、
1: 哦对，因为它就在那个叫 Eco Center 那附近，所以整个的那个生态公园是连

0: 连着的
1: 一条公路贯穿，然后你整个岛屿，哇，真的非常棒。那个无论是它那个地理位置，包括它那个地形条件，然后我每回去，我是在不同的季节。
0: 你是去打网球对不对？因为旁边有个网球场。
1: Bingo,
0: 我对你很了解，
1: 对那个网球场真的很棒，我真的是非常爱那个网球场，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就再也没去过了，
0: 还是有点远，我觉得就是
2: 不得不说，
0: 对，因为他要去到
1: 自驾可能比较好，
0: 要跨过整个洛东江。
1: 我有一次是，你知道我去是因为自己坐公交去，是为什么？因为我把我自己的衣服，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是经常忘东忘西， 我把我自己的外套就
0: 落在
1: 网
0: 球场，
1: 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然后寻得了这个衣服了，然后他说你是自取呢还是怎样？然后后来我觉得
0: 是，
1: 就还是不要麻烦人家了，我自己去取吧。结果我就坐地铁到。附近的地铁站，然后呢走过去，真的那条路一直走上岛呀，然后我
0: 应该要三四十分钟，
1: 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说我就当来旅游了。
0: 你旅游的愉快吗？
1: 很愉快。
0: 一辈子难忘。没有看风景。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它落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受这个苦。
1: 是、okay、
0: 在这边是不会丢东西，是不会丢的，这种失而复得的心情究竟是愉快呢还是不愉快呢？
1: 是，这时候就得看自己怎么跟自己怎么 PUA 自己了。但宜书岛这个地方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去，那个地方真的非常的，它的气场很不一样。
0: 我觉得它在某一种程度来讲，它像 Eco Center 那边呢，它其实已经发展的挺好的，它的建筑有湿地，对，
1: 哎，
0: 是的。然后在这个生态公园这边呢，它又是另一处风景，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开发，它可能就是给你草地上就是种一些绿草，然后路甚至连路都比较天然。
1: 其实它有完整的规划，
0: 是，
1: 但是呢，它又让你感觉它没有那么多人工的痕迹，
0: 对，它又保存了它自然的原生的状态。
1: 这点我很喜欢韩国的这种，无论是园林呢、还是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包括其实单体建筑的，就哪怕到这个马路牙子那个路边石，包括呢，尤其是一些景区或者像一些这种天然的一些。环境当中的对人工的修缮的地方的话、就它其实尽量怎样呢，尽量它让你看不出来有人工改动
0: 的这种痕迹，但是它又真的是用心了，在细节上它又是花了心思的，
1: 的确，
0: 对，
1: 的确、
0: 好，那这次的主题真的就叫做卡尔瓦素、这个名字也是、
1: 我发现现在韩国活动都喜欢
0: 这个叫
1: 藏一些
0: 谐音梗，
1: 对，各种梗在里面哈，就你得想半天。
0: 但本来应该是卡尔瓦斯尼的瓦斯，对不对、
1: 来了，
0: 对，我猜应该是这个啊，就是来了的意思，但是再把那个来了瓦斯尼达的 soup 改成了 soup， 所以就是
1: 森林
0: 的那个树林
1: 就藏进去了。
0: 对，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庆典呢叫做卡尔瓦 soup festival， 它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知名度也没有那么的高、因此我甚至都没有找到它的原始的中文的翻译，姑且就叫它，因为它是个谐音梗，就是在翻译界里面永远的难题，
1: 是，
0: 所以就我们把它音译就是意译过来就叫秋日森林好了。
1: 对，我们就首创这个活动就这么就定下来了。因为大家能找到的就是我们的信息。对，
0: 没有把它，如果用我们当年的教授的话来讲，他就会说你没有把这个谐音梗
1: 完全给体现出来，
0: 就是你没有把它体现出来。
1: 对对，我觉得
0: 对，
1: 既然要翻译成中文，就是让大家首先能好懂。
0: 对，
1: 太炫技的名字其实说实话大家不太容易记，然后就很不容易去流通，
0: 是，反而、
3: 可以叫秋日来临，临是森林的临，
1: 来临、
0: 来临，哦，
1: 哇哦，哇，鸡皮疙瘩，
0: 刚好把素和那个临刚好一样，都是瓦斯
1: 森林、
0: 我的天哪，我也是鸡皮疙瘩，
1: 是不是？
0: 厉害厉害啊、
1: okay.
0: 那就是秋日来临，哎，太好了，
1: 好好好，
0: 官方以后改名改为秋日来临、好，那这个地方呢正好就是啊，洛东江刚刚说的那个 Eco Center， 就是、
1: 洛东江的
0: 入海
1: 口
0: 生态中心，
1: 没错，
0: 对，以及这个还有国会釜山图书馆也参与了这个主办这个活动的主办啊、为什么他会参与到进来呢？
1: 对、
0: 先卖个关子啊。那我们这个活动我觉得它非常值得，就是我想为给大家介绍的原因就在于它有很多体验的东西在里头、啊，它在我最初看到这个节目的这个宣传的内容的时候，它有这个森林运动会、然后有生态体验，然后有很多手工艺的体验、所以还有这个卖个关子，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就是制作图书啊，它有制作图书，
1: 制作图书呀、
0: 就是给你一些、给你一些纸张、然后他会告诉你就是怎么把它做成书的样子，
1: 装订成一本书的样子、
0: 对，就是其实有点像我们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大学旁边

0: 边的那个打印的店里面去复印书的时候，他会给你做成那个书的样子，
1: 学习资料
0: 是，
1: 对，然后对订成一本书
0: 是，但是他这种体验一般都会很薄，可能也就那么十几页，象征性的，对，他做一本自己属于自己的书啊，也还很。

0: 它有很多不同的那个主题啊，有一个是什么，养了什么啊，应该叫莲花吗？
1: 这个就是那个运动会，运动会，哦，拔河是不是？我看到大家好像都在，对，哇哦，你看那感觉大家很惬意，你看的好细心，因为我小时候中间大家应该都不会错过吧，在这种旁边可能，因为真的就这样在一直颠，你可以再看一遍，就在画面的最右边，在右边哦，我看到了他那个脚，
0: 脚真的抖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惬意，旁边那个穿粉红色的衣服的小孩子在后面拔河拔的那么用力，你没有看到那个大家我相信都不会错过吧，是，那这个是就是无论是参与体验运动会的朋友还是在旁边的家长啊或者是市民，对，游客的话呢，大家好像也都很享受其中啊。那像这样的活动其实因为体验类比较多嘛，那我去现场看了之后才发现它确实是带着孩子去的情况会比较多，就是家庭出游的情况会比较多。 那在这个活动现场的就是靠近停车场的方向，它也有一块非常大的空地，说它空地，它其实也算是森林，因为它有茂密的这个树，种了茂密的树木，然后中间空出一块很大的那个草地，那么上面也会有很多就是情侣啊朋友啊在那里散步或者干什么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对，所以大家在视频里看到的就是那个。
1: 打造出来的那个展位，不同的那个展位啊，那里面呢都是一些不同的体验，手工体验做，对，体验就是怎么做刚刚说的做那个书啊，
2: 对啊，
1: 然后体验把旧书升级呢，它其实是把旧书啊就是不看的，已经要扔掉的那种啊，已经很旧的书，
2: 再利用，
1: 对，它把它做成一个刺猬的样子。 然后他整天下来就是会接很多批这个预约，然后让小孩子们自己来把它做成那个刺猬的样子，
2: 就是转把它变身成一个摆件儿，
1: 是，就是可以在家里放着，对，一个造型，对，然后他会教你怎么做，哇哦，然后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除了这个之外，他在旁边像龙哥刚刚讲的，他细节做得很好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他们的传统游戏，就是非常的简易，它就在旁边，比如说用一些矿泉水大的那种两升的那种矿泉水瓶子，里面装上彩色的，放了颜料的水，然后用树木做的那个树枝做的一个圆形的环去套圈，然后还有很多个什么树和树之间搭了一个秋千，让孩子们自己去体验，类似这种也是非常多，所以现场其实因为 整个视频里看起来好像人不太多，但其实因为现场非常大，现场很大，所以很空旷，应该说，所以其实你去到里面去看的话，你会觉得人真的很多。嗯，来听听我们现场做的两段很小的采访。
3: 아침 행사가 아침부터 시작하셨어요? 1시부터 벌써 마감되길래 사람이 되게 많은가 봐요? 네. 아 그렇군요. 생각보다 사람들 되게 많이 오는 것 같아요.
4: 많이 가고 보니까
3: 아 많이 갔어요.
4: 그게 막 재밌는데 아직 사람들
3: 아 그 운동해요? 아
4: 그런 거
3: 같이 하셨어요?
4: 아니 안 했어요. 그래도 그거 안 했어요.
3: 이거 가방을 만드셨네요.
4: 아 똑같아 안에 엄청 많이 만들었어.
5: 할머니 나 많이 했는데
3: 할머니 그래서 이번 행사 재미있었어? 다음에도 올 거야?
1: 나 后续的这段采访呢其实是一个 一个刚刚第一段那个小小的采访是对一个活动组织方啊，问他就是什么时候活动开始的呀，然后他就跟我聊了一些就是啊这些家长们带孩子们来玩的一些事情哈，主要是说人比较多，然后那个时候才三点多，然后他说他当天的这些体验活动是一点才开始，但是三点多还没到四点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们所有带过来的物料已经全部都用完了，
2: 人实在是太多，
1: 是，现场已经预约不上了，
2: 预想的速度哈，
1: 对，然后第二段采访其实是一个 奶奶带着小女孩在旁边做体验的一个这样的小采访，那小女孩其实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小女孩你问她，她玩得开心吗？就是点头，所以也是听不到她的声音，基本上都是奶奶在回答，然后就是奶奶也觉得这样的活动她觉得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0: 尤其是运动会，他说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说那你去参加了吗？我没有的，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我觉得
1: 看也挺有意思。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有一样的想法，我跟这位奶奶有一样的想法，就是如果我明年还会来这个活动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提前在网上预约这个跳这个拔河的也好，他好像还有还有就是这个叫两人三足，还有这类似这种的这种趣味的比赛，然后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或者是分组分小组的这种比赛，
1: 动一动还蛮好的，挑战一下，还有这种比赛的这种感觉，其实又是很特别的，
0: 对，所以这就是这个活动在宜书岛这里在。就发生在过去的这个上个星期的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啊，然后星期五呢，就是九月十八号的时候呢，他们是以这个团体为主，就是一些幼儿园什么奥地利吉托儿所啊这些孩子们为对象而主办了一些活动。那么在星期六的时候，九月十九号的时候呢，就是面对所有的一般的市民、普通的市民开放。
1: 没错。好，那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哈，对全家人，对真的是和家里呢这个男女老少、大大小小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一起，对那各自都能够找到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
0: 对，
1: 哪怕就是呢，这个这边玩着游戏着，这边看着，其实都还挺，我觉得其实关键一是。现场其实小朋友们只要是开心的，是真开心了，他们的欢声笑语，就那个氛围，你在旁边听着、看着、感受着，就会觉得对，时光静好那种感觉。
0: 我就是特别喜欢去公园，就觉得公园就会非常的有一种生活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美好生活的这种感觉，
1: 其他东西全部都屏蔽在外了，抛在身后了，然后呢就在这去享受这个环境，
0: 对，
1: 借我们的好。而且呢，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宜书岛这个地方啊。没错，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荐。即便是可能近期你马上到来的这个中秋的长假，所以哪怕你拿出一天的时间，拿出半天的时间，对，就专门去打卡，其实都不为过。它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活动，真的就去走一走，很棒。
0: 那一带其实很大呀，
1: 很大呀，
0: 很大。
1: 我觉得连走一圈的话，其实都还挺考验人的，
0: 应该比你从地铁站走过去的距离不会短的，
1: 不短，对，其实不短。然后我记得，其实我最后一次去是跟朋友，你当时还有个什么样的体验呢？就是他有那个，他中间公路不是将这个岛分了一分为二吗？
0: 是，对
1: ，Eco Center 是在南侧，对吧？
0: 反正在靠近塔
1: 的北侧，另外一侧，
0: 南北永远都分不清楚的南方人。
1: 是，然后因为它那个路是东西向的嘛，所以肯定就是南北分两侧。那在北侧的话呢，然后呢，竟然有什么有美食，就是网球场再往上的话呢，然后呢有美食的一个区域，然后还有什么呢？可以租借自行车。然后呢，我就有租了一个自行车呢。就沿着那个四周啊骑行了一圈，我记得当时应该是秋天，你知道就那种秋天午后，然后呢夕阳西下，有那种芦苇荡，哇，那个感觉真的太美好了，就是分分钟你就幻视一种就是那种很文艺的那种文艺片的夕阳西下的美好的景色，就恨不得就开始慢放，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慢动作感觉超级棒的那种氛围感。
0: 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在现场就是看到有人在那边拍婚纱照，就是对，我一开始还以为说可能只是别人比较喜欢这里，等我从就是我去的时候看到有人在拍，等我再往回走的时候，因为又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了，就是另外一波人又在那边拍，所以这个地方是
1: 看来还是
0: 对是
1: 一个
0: 非常适合拍婚纱照
1: 的地方，
0: 有名的。
1: 它很釜山，而且大家知道宜书岛，我们说位于洛东江河口嘛，因为入海口，所以大家猜一下它的地形是什么样的地形啊？没错，湿地，
0: 而且也非常的平坦了。
1: 是
0: 湿地非常的平坦。
1: 然后为什么有 Eco Center 呢？其实在这个 Eco Center 生态中心呢，它就有专门有一个望远镜，一个非常这个全景的这个落地窗，能够看到在湿地里面这种生态环境下，在这里是栖息的各种的鱼类呀、鸟类呀、
0: 昆虫啊，
1: 它们真实的生活。
0: 是，
1: 对，
0: 这里就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活动，就是给孩子们介绍，给学以小学生为主啊，给学生们介绍的这个昆虫或者是植物或者是水生植物等等啊。
1: 对呀、
0: 就是给他们，像我们刚刚看的第一段视频，就是其中的一种，就会有一个解说的老师来带大家来去看里面的，比如说如果是昆虫的话，他就会带大家去到有昆虫的地方，然后去在大自然里面，就是在森林里面去看，哎，小哎你。 们来找找哪一个是这个什么 Polylay 啊，让你们去找一找看一看啊。所以是一个就是既能亲近大自然，同时还能学到知识，就是孩子们也喜欢，家长也非常爱啊。
1: 对，但是这时候我要给家长一个友情提示哈，因为我最近真的刷到太多短视频了，就是家长突然间发现小朋友今天呢从幼儿园回来，就我带的一只真的是 surprise， 然后呢就是一只大虫子，对，所以从这种地方回去的时候，一定要进家门之前先检查小朋友身上哪里有没有藏着个大虫子。
0: 这是个很贴心的提示啊，
1: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今天老师有讲咯，认识了一个他是你的好朋友，
0: 对，
1: 然后就把我的好朋友带回家，
0: 这个理由还非常的正当，你还没办法说他什么哈。
1: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你只能是只能是感受吓一大跳，真的。好好，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哈。好，那我们今天就浅浅的带大家呢能够去感受一下咱们釜山的秋天，也是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去打卡的地方哈，李叔岛。
0: 是的，好，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去看一看，瞧一瞧。
1: 期待下周也继续呢带我们去到更多对更好看的地方。
0: 好的，各位再见。
1: 好，来，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一首开心的穷开心的，来自花儿乐队。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更靠近一些，来通过情景对话看一看今天的汉中不同是什么。
1: 小王感冒以后准备去医院，却发现智恩带他去了一家街边的小诊所。智恩，我们不是去医院吗？怎么来到这种小诊所了呢？
2: 감기정도면동네의원에가면돼가까이많이있고진료받기도편해
1: 哦，原来韩国人平时生病不一定先去大医院呢，那周末这些小诊所也开门吗？
0: 好，刚刚对话当中提到了看病，是的，之前说什么呀？说呀，感冒了的话，普通的感冒呢，就在周围的小医院去看看就行了。对，然后呢，附近的地呢，这种诊所很多，同时呀，看病呢也非常的方便，对不对？所以呢，来到韩国之后啊，很多人都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呢，你所在的住宅区、地铁站或者是呢商业街附近呀，经常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内挂，对。一鼻咽喉科，这个是什么呀？对，咽耳鼻咽喉科，对吧？其实都是汉字哈，汉字。好，皮肤科，皮肤科。刚刚说到的内科是什么呀？内科哈。还有呢，整形外科，对，整形外科。还有各式各样的，大家其实可以补充一下的这些关于那医院的这些医疗机构的名词哈，这可都是在学。背单词的时候都必须背的哈，必须会的，会看也会写。好，那有的甚至呢是在普通商业街的二楼三楼，看起来规模并不大。那这些地方呀，很多都是韩国人常说的동네의원。동네呢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小区块，哎，这个社区，哎，好，社区里的小型诊所的意思。那么韩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这样的诊所呢？首先呀，韩国的医疗机构本身呢就有不同的类型，像의원，好，直译是医院。其实呢，如何解释呢？更准确的来说，它是这种基层医疗机构，对，主要呢是以门诊患者为对象，所以平时遇到像诸如感冒、肠胃不适、皮肤问题，或者是呢耳鼻喉方面的一些呢小毛病啊，很多韩国人的话呢，并不会选择去那种大型的综合医院，而是呢去家附近的这种有相应科室的诊所。这些呢诊所通常呢是离生活区很近，比如呢一栋商业楼里，一层是药店，楼上呢可能有内科、小儿科，还有呢耳鼻咽喉科。那么看完医生拿着处方药，然后再去附近的药店呢取药，对，整个过程呢比较方便啊。对了，在韩国看病呢和买药呢其实是分开的哈，这个要注意。那么周末突然生病怎么办？这个事情呢是要计划来韩国生活的朋友必须一定要知道的一个常识。对，就是韩国的首先呢小诊所呢星期六开门并不少见，不过呢诊疗时间通常都会比平日的话呢要短，提前关门，比如说呀只开上午，或者说呢可能到下午较早一点两点，对，甚至就结束了就关门了，这个要注意。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星期天呢和法定节假日营业的诊所呢相对较少，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诊所和医院的都在星期天和红日的时候的关门啊，这一点要知道。不同医院不同地区的营业时间呢又不一样，所以周末要是突发状况呢要去看病，那之前一定要确认好啊，当天你要去的那个诊所是否开门。那也就是说呀，在韩国周末生病，哎，并不等于呢你只能去大医院的急诊室这一个选项，对不对？好，如果不是紧急状况呢，可以先查一查家里附近有没有当天呢营业的这些呢诊所。好，所以在韩国生活呀，如果只是普通的小病小痛，不妨先记住一个词，什么呢？동네의원。好，规模不大，却呀是很多韩国人日常看病的时候呢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那至于周末能不能看病，答案不是简单的能或不能，而是先看看附近哪家今天开门，就这么简单。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 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韩国的俗语
1: 길고짧은것은되어보아야한다길고짧은것은되어보아야한다
0: 好字面意思怎么翻译啊长的短的要量一量才知道意思是大小输赢亦或好坏能力高与低都要真正较量过或亲身经历过才能知道结果好那用中文该怎么说呢既然是韩国的俗语那我们就用中文当中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说的这句俗语很有趣的一句俗语来翻译那就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没错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길고짧은것은되어봐야안다是驴子是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三的华语之音没错到此为止呢也要和大家呢说再见了在接近尾声和大家道别的时候呢这里还是要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哈对久盼的我们的这个中秋长假呢就要来了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当然节日的祝福呢要提前的送给大家同时呢不要忘了哈呢在明后天呢我们会继续呢在晚间的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和大家呢如期见面没错当然呢是因为我们在明后天的话呢并没有我们油管的视频直播虽然看不见龙哥但是依然可以听得到我们对收听的方式呢很简单您只需要呢在晚间的11点至12点呢通过调频 FM90.5 我呢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要考虑到很多呢海外的朋友对怎么样听呢对下载和安装呢我们的手机 APP 那就是搜索 BEFM BEFM 安装我们的釜山英语广播釜山英语广播放送我们的手机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只要有网络的地方无论天涯何处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共度中秋佳节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好的为您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思念是一种病来自张震岳 PT 新闻擦干间隙从能龙高要死密达从恩公谢谢哟

富山跟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局表示， 今年富山外国留学生人数同比增加 30%， 达24,328人， 创历史新高。 富山市表示， 位于水营区的F1963 庭园入选韩国山林厅评选的2026韩国美丽私人庭园30选。 富山市与地区高校及相关机构

0: 福建省教育局和福建省教育局签署了共同推进福建教育创新先导地区工作协议。 福建社将于10月7日在福建体育会馆举办福建体育政策市民大讨论会， 并于9月29日前公开招募活动参与者。 看天气，根据福建地方气象厅的预报， 福建明天天气多云， 气温19至29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 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没错，这个板块还是老规矩，帮你解决人生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好，咱们今天先来做一道选择题。如果让你去上海工作，好，你有4个女生和你住在同一层楼，好，这4位哈。 好，第一位呢，A是年薪很高、头脑冷静的职场精英。 B选项，家里有钱、性格张扬、特别会来事儿的富二代。好，C 是漂亮能干却被原生家庭拖得喘不过气。哎，别着急选，还有第4个选项D， 普通、单纯、工作和爱情一样都经常碰壁。 是不是大家已经陷入两难的抉择呢？好，其实呢还有一位哈，对，多一个选项E，乖巧安静，刚刚进入职场，连拒绝别人都不太会。好 ，A B C D E， 请问你会选择哪一个？哎，那你又觉得自己最像哪一个呢？ 是，我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哈。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正是在2016年， 竟然是在10年前。 有这么久吗？没错，有哈，播出的引发过大量讨论的，可以堪称为当时的一部现象级的都市女性群像剧《欢乐颂》。也在2017年的之后呢，紧接着播出的《欢乐颂2》，没错，好，5个女人5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啊，就成为了《欢乐颂》的一个真的是非常 出圈的一个人物的设定哈。欢乐颂是改编自作家阿奈的同名小说，故事其实非常的简单，5个来自不同家庭、不同城市、不同阶层的女人，因为住进了上海欢乐颂小区的22楼，从邻居慢慢成为了朋友。他们就是后来大家非常熟悉的欢乐颂5美。对，刘涛饰演的安迪，聪明理性，是从海外归来的职场精英。 王子文饰演的曲筱绡，家庭条件优越，古灵精怪，也特别呀懂社会规则。蒋欣饰演的樊胜美，漂亮能干，在上海工作多年，却一直被自己的原生家庭拖累。对，现如今原生家庭这个词真的已经不是什么好词了哈，在樊胜美身上体现的真的是淋漓尽致。好，还有谁呢？杨紫饰演的邱莹莹，普通、冲动、会犯错，但又特别像啊 我们身边真实存在的一个不同的女孩。还有乔欣饰演的关雎尔，乖巧听话努力，却一直在寻找我到底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不同的人其实都在，我们都会在他们身上可能找到或多或少你自己的性格的影子。这5个人放在一起， 你会发现他们几乎呢没有什么共同点，对，各不相同，但这恰恰正是欢乐颂最好看的地方。好，这是人物设定。那么为什么当年那么多人都在问说你是哪一美呢？其实欢乐颂第一部播出之后，就网上呢就特别喜欢做一个测试，就是欢乐颂5美你最像谁？对，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选？因为我们很难成为偶像剧里面的 公主，但是呢很可能呢是这5个人里面其中一个，你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些你自己的影子。刚毕业的时候你可能是关雎尔，认真工作，小心翼翼，老板交代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你听话。那工作几年之后呢，可能开始理解了樊胜美，不是不努力，而是成人的生活里都是不易，有时候真的会有那么多你甩不掉的责任。你也可能 一开始不是很喜欢邱莹莹，觉得她冲动，她恋爱脑，工作呢也时常出错，怎么那么不小心？可再想一想， 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真的每一个决定都那么正确吗？所以啊，欢乐颂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给我们一个所谓的标准女性的一个线。对，五个人没有谁代表绝对的正确答案。 好了，那如果只是五个女人谈恋爱，对，那欢乐颂可能不会成为当年的话题剧。哎，他真正厉害的呀，正是通过这五个人，把很多都市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通通的摆在你面前。你看有什么租房、工作、收入、家庭啊，卖房、阶级差异、阶级跃迁、原生家庭、婚姻，对，还有就是一个人到底能不能靠自己去改变命运、改变生活。 比如樊胜美这个角色，当年就让很多人看的呀，就特别的难受。对，他有工作，有能力，也很努力，但他赚的钱，他的生活呀，却不断的被自己的家庭消耗拖累。对，所以很多人第一次通过一部电视剧开始认真的讨论一个后来越来越常见的词儿——原生家庭。没错，现在其实很多脱口秀演员啊，经常会拿着原生家庭这来写段子哈。对，那而安迪和曲筱绡呢？ 他们又是另外一个一种人生，让观众看到的有钱、事业有成，也不意味着人生好像就一切烦恼都没有。所以二十二楼啊，看起来只是五个女人住在一起，实际上更像是五种人生被放进了同一个电梯间，同时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对，2017年。 也就是呢，在《欢乐颂》播出的第二年，《欢乐颂二》也来了，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还是原来的舞美，热度也依然很高。但是口碑呢，却也出现了明显的争议。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啊，不少观众觉得呢，第一部在讲我们怎么生活，那第二部呢，却越来越多的变成我们怎么恋爱。安迪的感情，樊胜美和王柏川。 王柏川哈，剧中应该叫王柏川，邱莹莹和应勤，关雎尔的爱情等等，恋情和婚恋和家庭矛盾的明显这个比例呢在增加，尤其是邱莹莹的感情线，还因为都是女性婚前性行为等这些呢一些敏感的话题，在当时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那有人觉得这些其实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问题，那为什么不能拍啊？为什么不能讨论呢？也有人觉得既然是一部女性群像剧，为什么最后又把这么多女性的人生重新放回再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这个结论上的？所以其实很有意思，《欢乐颂二》评价下降了，但大家还是愿意去讨论，也在讨论。 10年了，从2016年的《欢乐颂》到现在，10年过去了。今天再看里面的有些价值观，我们可能已经不完全认同；有些人物设定也会觉得带着非常明显的时代痕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舞美这个概念，这个设定还是留下来了。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因为它很早就告诉观众，女性不只有一种活法。你可以像安迪一样事业有成，你可以像曲筱绡锋利有棱角世故。 可以像关雎尔，暂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甚至可以像邱莹莹一样的去不断的去犯错，然后再慢慢长大，慢慢成长。我们不一定喜欢他们每一个人，甚至看剧的时候，你可能会被某一个人气的呀，真的是想关电视、想砸电视。对，但是这反而说明他们不是五个完美的女性榜样。 不是让你呢去选择成为其中之一，而是呢五个有缺点、有欲望、有家庭、有工作、有责任、有担当、有想法，也会爱错的普通的女人。所以《欢乐颂》真正留下来的可能不是哪一对 CP， 而是22楼的五扇门，门后面有五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而10年以后再看，我们可能突然发现，当年最喜欢的安迪，后来最心疼的是樊胜美。 对，当年最讨厌邱莹莹，长大以后啊，却突然能够很共情她，很理解她。当年觉得关雎尔太普通了，后来才发现，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本来就是关雎尔，也正是女性群像剧最好看的地方吧。它不再告诉我们女人应该活成什么样子，而是让你看到呢，原来女人可以活成很多不同的样子。 好了，今天的问题来了哈。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一次，《欢乐颂》舞美里，你觉得现在的自己，没错，就是此时此刻，现在的你自己最像谁？评论区里希望看到你的答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看什么的推荐。我是龙哥，我们下期再见。OK，接下来呢？ 当然是我们的惯例哈，听歌时间为大家送上来自《欢乐颂》的片尾曲，那来自《欢乐颂》吴美带来的《总有幸福在等你》。

0: 嗨，孟佳。
1: Hello， 龙哥。Hello， 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又是一周不见呀。好，我们的中秋假期之前是，对，虽然我们是要连续这个上班哈，明后天还会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对，千万别转台。对，但是大家所谓的真的开始连休这四天的连休之前，那我们哎又可以在这里安安生生的、安安心心的给大家呢再做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服装攻略的推荐。
1: 是的哈、啊，很好奇大家这个中秋节都去干什么。
0: 我也蛮好奇的，其实。对，我是自己没什么想法哈、啊。
1: 是哦。
0: 说实话，我觉得这两年我就陷入了一种，之前好像只要有假期，就是早早的就安排，就去哪儿，然后怎么
1: 准备出去，
0: 然后吃什么，跟谁一起，
1: 是，
0: 然后就会去张罗啊。当然，那个准备的过程都是，也是非常的开心，
1: 我觉得准备的过程比去实际去的过程还要开心。
0: 我同意，
1: 因为你是带着这种期待，带着那种期望，是、
0: 哎、期盼，是、哦、然后这两年就这种感觉就已经少很多了。
1: 那对于我这个已婚的妇女而言，我觉得这个中秋节就是意味着要去见就是各种各样的亲戚，尤其就是婆家的亲戚、祭祀啊什么的，就是一想到这些事情就很头大。不过至少因为这次有四天的休息时间。

0: 我觉得可以多休息一下，这是一个很值得期盼的地方。
1: 也对哈，对，所以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对，不知道大家呢现在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哈？因为我们其实最近才发现，我们有一位真的就很忠实的听众，近期啊，对，一直，我相信他应该现在还在啊，是国内的一位好朋友，应该还在，就是说呢。
0: 哦，是哦 ，Hello， 长沙的朋友，
1: 真的，
0: 我也来自湖南，
1: 其实，然后
0: 来这里找老乡，
1: 是，然后他竟然就是在这个茫茫的网络姻缘一线牵，然后就找到了
0: 我们，
1: 天哪，这个我可好土，然后就这样相遇了，所以大家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或者是可能在世界其他的角落，
0: 是，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的这个假期里面大家有怎样的安排，
0: 就是天涯。共此时吗？
1: 真的，现在就是通过头顶的月亮哈，这其实就可以把我们连接起来。
0: 对，在这个就是正值这个叫中秋的这种时节吧，正好也是秋高气爽的时候，
1: 天气很舒服。真的
0: 对，
1: 这个人真的
0: 是
1: 太适合你，不过是你做什么都可以出去玩啊，一个人发呆呀、啊，对吧？
0: 对，
1: 然后全家去旅行呀、啊，或者是回老家。其实我已经有20年，我现在算了，已经20年没有中秋回过家了。
0: 啊、哦，
1: 因为上过大学之后，
2: 朋友跟你打招呼了
1: 啊。Hello， 老乡哎，对，哭一个，
0: 要泪汪汪一下，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老乡见
1: 老
0: 乡，哎，说不定我们的朋友他非常的小，
1: 汪汪
0: 他都不知道这个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梗，
1: 有些东西还是要传承一下，对，
0: 那我说到秋天，那这一次我想带大家去，
1: 对，
0: 去打卡的这个地方呢叫以书岛啊，以书。
1: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0: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发音无论是韩语还是中文的都好难啊，尔苏朵就是总有一种那个发音，
1: 韩语我承认它是难的，大家不信、
0: 啊、中文其实我觉得难，
1: 练几遍吧，但我觉得中文还好吧，
0: 还好吧，
1: 以书岛很美哎、
0: 欸。哦对，因为它就在那个叫 Eco Center 那附近，所以整个的那个生态公园是连着的，
1: 一条公路贯穿、然后你整个岛屿，哇真的非常棒，那个无论是它那个地理位置包括它那个地形条件啊，然后我每回去，我是在不同的季节。
0: 你是去打网球对不对？因为旁边有个网球场。
1: Bingo，
0: 我对你很了解。
1: 对，那个网球场真的很棒，我真的是非常爱那个网球场。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就再也没去过了。
0: 还是有点远，我觉得就是
1: 不得不说，
0: 对，因为他要去到
1: 自驾可能比较好，
0: 要跨过整个洛东江。
1: 我有一次是、你知道我去是因为自己坐公交去，是为什么？因为我把我自己的衣服，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是经常忘东忘西， 我把我自己的外套就
0: 落在网球场
1: ，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然后寻得了这个衣服了，然后他说你是自取呢还是怎样？然后后来我觉得
0: 是，
1: 就还是不要麻烦人家了，我自己去取吧。结果我就坐地铁到附近的地铁站，然后呢走过去，真的那条路一直走上岛呀、然后我
0: 应该要30-40分钟，
1: 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说我就当来旅游了。
0: 你旅游的愉快吗？
1: 很愉快。
0: 一辈子难忘。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它落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受这个苦。
1: 是、
0: okay、在这边是不会丢东西，是不会丢的，这种失而复得的心情究竟是愉快呢还是不愉快呢？
1: 是，这时候就得看自己怎么跟自己怎么 PUA 自己了。
0: 是，
1: 但以书岛这个地方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去那个地方，真的非常的，它个气场很不一样。
0: 我觉得它在某一种程度来讲，它像 Eco Center 那边呢，它其实已经发展的挺好的，它的建筑有湿地，对，是
1: 的。
0: 然后在这个生态公园这边呢，它又是另一处风景，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开发，它可能就是给你草地上就是种一些绿草，然后路甚至连路都比较天然，
1: 其实它有完整的规划，但是呢它又让你感觉它没有那么多人工的痕迹，
0: 对，它又保持了它自然的原生的状态。
1: 这点我很喜欢韩国的这种无论是园林啊还是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包括其实单体建筑的，就哪怕到这个马路牙子那个路边石，包括呢尤其是一些景区或者像尤其这种天然的一些环境当中的，对，人工的修缮的地方的话，就它其实尽量怎样呢？尽量它让你看不出来有人工改动，
0: 但是它又真的是用心了，在细节上它又是花了心思的。
1: 的确，
0: 对，
1: 的确。
0: 好，那这次的主题真的就叫做卡尔瓦素啊，这个名字也是
1: 我发现现在韩国活动都喜欢
0: 这个叫
1: 藏一些
0: 谐音梗，
1: 对，各种梗在里面哈，就你得想半天。
0: 但本来应该是卡尔瓦斯尼的瓦斯，对不对？
1: 来了，
0: 对，我猜应该是这个啊，就是来了的意思，但是他把那个来了瓦 思密达的 soup 改成了 soup
1: soup，
0: 所以就是森林的那个树林
1: 就藏进去了。
0: 对，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庆典呢叫做 Kalua Soup Festival， 它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知名度也没有那么的高，因此我甚至都没有找到它的原始的中文的翻译，姑且就叫它，因为它是个谐音梗，就是在翻译界里面永远的难题，
1: 是，
0: 所以就我们把它音译，就是意译过来就叫秋日森林好了。
1: 啊、哦，对，我们就首创这个活动就这么就定下来了，因为大家能找到的就是我们的信息，对，
0: 没有把它，如果用我们当年的教授的话来讲，他就会说你没有把这个谐音梗
1: 完全给体现出来，
0: 就是你没有把它体现出来。
1: 对，对，我觉得
0: 对。
1: 既然要翻译成中文，就是让大家首先能好懂。
0: 对，
1: 太炫技的名字，其实说实话，大家不太容易记，然后就很不容易去流通。
0: 是，反而、
2: 可以叫秋日来临，临是森林的临，
1: 来临，
0: 来临，哦，
1: 哇哦，哇，鸡皮疙瘩，
0: 刚好把素和那个临刚好一样，也都是
1: 森林、
0: 哦。我的天哪，我也是鸡皮疙瘩，
1: 是不是？
0: 厉害厉害啊、
1: okay.
0: 那就是秋日来临，哎，太好了，
1: 好好好，
0: 官方以后改名改为秋日来临、啊好，那这个地方呢正好就是啊洛东江刚刚说的那个 Eco Center， 就是、啊、
1: 洛东江的
0: 如海
1: 口
0: 生态中心，
1: 对，没错，
0: 以及这个还有国会釜山图书馆也参与了这个主办这个活动的主办啊、哦、为什么他会参与到进来呢？
1: 对呀、啊，
0: 先卖个关子啊那我们这个活动我觉得它非常值得，就是我想我给大家介绍的原因就在于它有很多体验的东西在里头、啊、他在我最初看到这个节目的这个宣传的内容的时候，他有这个森林运动会、
1: wow.
0: 然后有生态体验，然后有很多手工艺的体验、所以还有这个卖个关子，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就是制作图书啊，它有制作图书，
1: 制作图书呀、
0: 就是给你一些、
1: 这个、
0: 给你一些纸张、然后他会告诉你就是怎么把它做成书的样子，
1: 装订成一本书的样子。
0: 对，就是其实有点像我们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大学旁边的那个打印的店里面去复印书的时候，他会给你做成那个书的样子，
1: 学习资料，
0: 是，
1: 对，然后对订成一本书，
0: 是，但是他这种体验一般都会很薄，可能也就那么十几页，象征性的，对，他做一本自己属于自己的书啊、也还很有意义。然后还有一个叫旧书升级改造啊、还有就是说、所以这个就都是需要啊国会图书馆来参与对、好，我想给大家先看一看我们在现场的一段两段视频。这就是那个森林生态体验，然后有专门的那个讲解的
1: 老师，应该是枫树吧，那个这个非常美，
0: 它有很多不同的那个主题啊、有一个是什么养什么啊、应该叫莲花吗，莲花池，来到了莲花池啊、等等，它有各种 不一样的那个主题、
1: 这应该是活动体验区啊，草坪上
0: 这个就是那个运动会，
1: 运动会，
0: 运动会，
1: 哦，拔河是不是，我看到
0: 是现在
1: 大家大小朋友都在、对，哇哦，
0: 这个地方其实非常大，
1: 镜头旁边刚刚 扫过的那位出镜的这位市民朋友的话都非常惬意的翘着二郎腿一直在抖、就是应该能感觉到他很惬意
0: 你看得好细心
1: 因为我想说中间大家应该都不会错过吧，但是要旁边可能那位真的就这样在一直颠你可以再看一遍，就
0: 在
1: 画面的最右边，在右边
0: 哦，我看到了他那个脚、就是、
1: 脚真的抖的真的是
0: 非常
1: 非常惬意
0: 旁边那个穿粉红色的衣服的小孩子在后面拔河拔得那么用力，你没有看到
1: 那个大家我相信都不会错过吧是、
0: 那这个是
1: 就是无论是参与体验参与运动会的朋友还是在旁边的家长啊，或者是市民
0: 对
1: 游客的话呢，大家好像也都很享受其中啊。
0: 那像这样的活动其实因为体验类比较多嘛、那我去现场看了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带着孩子去的情况会比较多，就是家庭出游的情况会比较多、那在这个活动现场的就是靠近停车场的方向、它也有一块非常大的空地、说它空地、它其实也算是森林，因为它有茂密的这个树，种了茂密的树木，然后中间空出一块很大的那个草地、那么上面也会有很多就是啊情侣啊朋友啊在那里散步或者干什么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1: 环境很好、
0: 对，所以大家在视频里看到的就是那个 搭造出来的那个展位，不同的那个展位啊，
1: 嗯、
0: 那里面呢都是一些不同的体验，
1: 是、
0: 啊、手工体验做，对、
1: 嗯，
0: 啊，体验就是怎么做，刚刚说的做那个书啊，
1: 对
0: 啊，
1: 啊
0: 然后体验把旧书升级呢，它其实是把旧书啊，就是不看的，已经要啊要。扔掉的那种啊、
1: 嗯、
0: 已经很旧的书
1: 再利用，
0: 对，他把它做成一个刺猬的样子，然后他整天下来就是会接很多批这个预约，然后让小孩子们自己来把它做成那个刺猬的样子，
1: 就是转把它变身成一个摆件，
0: 是
1: 就是可以在家里放着，
0: 对
1: 这个造型，对
0: 对，他会教你怎么做，
1: 哇哦、
0: 嗯、然后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除了这个之外，他在旁边像龙哥刚刚讲的，他细节做得很好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他们的传统游戏，就是

0: 放了颜料的水、嗯、然后用树木做的那个树枝做的一个圆形的环、嗯、去套套圈、啊、去套去套的，然后还有很多个什么树和树之间搭了一个秋千、嗯、让孩子们自己去体验，类似这种也是非常多、
1: okay.
0: 所以现场其实因为整个视频里看起来好像人不太多，但其实因为现场非常大，现场很大、
1: 啊、
0: 所以很空旷应该说、
1: okay.
0: 所以其实你去到里面去看的话你会觉得人真的很多。
1: 嗯，
0: 我们来听听我们听听我们的现场做的两段很小的采访。
2: 지금행사가아침부터시작하셨어요한시부터아벌써마감되길래사람이되게많은가봐요아그렇군요생각보다사람들되게많이오는것같아요
3: 그래도이제많이가고보니까
2: 아많이갔어요
3: 그냥해요그런게해요맛있는데아지금사람들하는거
2: 아그운동해요아
3: 그런거
2: 같이하셨어요
3: 아니아니저는오히려그거안했어요
2: 이거가방을만드셨네요
3: 똑같아아니엄청많이만들었어
4: 요할머니나많이했는데
2: 할머니그래서이번행사재미있었어 다음에도올거야
0: 那后续的这段采访呢其实是一个、嗯、一个刚刚第一段那个小小的采访是对一个活动组织方啊，问他就是什么时候活动开始的呀，然后他就跟我聊了一些就是啊这些家长们带孩子们来玩的一些事情哈、啊，主要是说人比较多，然后那个时候才3点多，然后他说他当天的这些体验活动是1点才开始，但是3点多还没到4点就已经结束了
1: 啊，
0: 因为他们所有带过来的物料已经全部都用完了，
1: 人实在是太多，
0: 是现场已经预约不上了，
1: 预想的速度哈，
0: 对、嗯、然后第二段采访其实是一个奶奶带着小女孩在旁边做体验的一个、这样的小采访，那小女孩其实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小女孩你问她她很多的塞呀她很多的塞，你说你玩得开心吗，就是点头所以也是听不到她的声音、
1: okay.
0: 基本上都是奶奶在回答，然后、就是奶奶也觉得、这样的活动她觉得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尤其是运动会她说、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说、那你去参加了吗、我没有的，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我觉得
1: 看也挺有意思，
0: 是的、所以 我觉得我跟她有一样的想法，我跟这位奶奶有一样的想法，就是如果我明年还会来这个活动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提前在网上预约、这个跳这个拔河的也好，他好像还有、还有就是这个叫两人三足，嗯，还有这类似这种的这种趣味的比赛，然后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或者是分组、分小组的这种比赛，
1: 对啊、嗯，动一动还蛮好的，
0: 是
1: 挑战一下，还有这种比赛的这种感觉，其实又是很特别的，
0: 对，所以这就是这个活动在宜书岛这里、在。就发生在过去的这个上个星期的星期五和星期六啊，然后星期五呢就是9月18号的时候呢，他们是以这个团体为主，就是以一些幼儿园什么奥地利吉托儿所这些孩子们为对象而主办了一些活动。那么在星期六的时候9月19号的时候呢，就是面对所有的一般的市民普通的市民开放。
1: 没错。好，那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哈、对全家人，对真的是和家里呢这个男女老少大大小小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一起，对那各自都能够找到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
0: 对
1: 对，哪怕就是呢这个这边玩着游戏着，哎这边看着，其实都还挺，我觉得其实关键一是现场其实小朋友们只要是开心的，是真开心了，他们的欢声笑语就那个氛围，你在旁边听着看着感受着，就会觉得对时光静好那种感觉。
0: 我就是特别喜欢去公园，就觉得公园就会非常的有一种生活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美好生活的这种感觉，
1: 其他东西全部都屏蔽在外了，抛在身后了，然后呢就在这去享受这个环境，
0: 对
1: 对，给予我们的好。而且呢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宜书岛这个地方啊，没错，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荐。就即便是可能近期你马上到来的这个中秋的长假，所以哪怕你拿出一天的时间，拿出半天的时间，对，就专门去打卡，其实都不为过。它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活动，真的就去走一走，很棒。
0: 那一带其实很大呀，
1: 很大呀、
0: 很大。
1: 我觉得连走一圈的话，其实都还挺考验人的，
0: 应该比你从那个从地铁站走过去的距离不会短，
1: 不短，对，其实不短。然后我记得，其实我最后一次去是跟朋友，当时我还有个什么样的体验呢？就是他有那个，他中间公路不是将这个岛分了一分为二吗？
0: 是，对
1: ，Echo Center 是在南侧，对吧？
0: 反正在靠近他的
1: 北侧，另外一侧，
0: 南北永远都分不清楚的南方人
1: 是。然后因为他那个路是东西。

0: 西向的嘛，所以肯定是南北分两侧。那在北侧的话呢，然后呢，竟然有什么有美食，就是网球场再往上的话呢，然后呢有美食的一个区域，然后还有什么呢？可以租借自行车，然后呢，我就有租了一个自行车呢。哎，就沿着那个四周啊骑行了一圈，我记得当时应该是秋天，你知道就那种秋天午后，然后呢夕阳西下，有那种芦苇荡，哇，那个感觉真的太美好了，就是分分钟你就幻视一种就是那种很文艺的那种文艺片的夕阳西下的美好的景色，就恨不得就是就开始慢放，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慢动作感觉超级棒的那种氛围感。
1: 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在现场就是看到有人在那边拍婚纱照，就是、对，我一开始还以为说可能只是别人比较喜欢这里，等我从就是我去的时候看到有人在拍，等我再往回走的时候，因为又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了、就是另外一波人又在那边拍，所以这个地方是、
0: 看来还是
1: 对是一个非常适合拍婚纱照
0: 的地方，
1: 有名的地方。
0: 它很釜山，而且大家知道宜书岛、我们说位于洛东江河口嘛，因为入海口，所以大家猜一下它的地形是什么样的地形啊？没错，湿地，
1: 而且也非常的平坦了、湿地非常的平坦。
0: 然后为什么有 Eco Center 呢？其实在这个 Eco Center 生态中心呢，它就有专门有一个望远镜，一个非常这个全景的这个落地窗，能够看到在湿地里面这种生态环境下，在这里是栖息的各种的鱼类呀、鸟类呀、
1: 昆虫啊，
0: 它们真实的生活。
1: 是，
0: 对，
1: 这里就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活动，就是给孩子们介绍，给学以小学生为主啊、给学生们介绍的这个昆虫或者是植物、或者是水生植物等等啊。
0: 对呀、
1: 就是给他们，像我们刚刚看的第一段视频，就是其中的一种，就会有一个解说的老师来带大家来去看里面的，比如说如果是昆虫的话，他就会带大家去到有昆虫的地方，然后去在大自然里面，就是在森林里面去看，哎，小你们来找找哪一个是这个什么 polylay 啊，让你们去找一找看一看、所以是一个就是既能亲近大自然，同时还能学到知识、就是孩子们也喜欢，家长也非常爱啊。
0: 对，但是这时候我要给家长一个友情提示哈、因为我最近真的刷到太多短视频了，就是家长突然间发现小朋友今天呢从幼儿园回来，结果带的一只真的是 surprise， 然后呢就是一只大虫子，
1: 虫子
0: 对，所以从这种地方回去的时候一定要进家门之前先检查一下小朋友身上哪里有没有藏着个大虫子，
1: 这是个很贴心的提示啊，
0: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今天老师有讲咯，认识了一个是他是你的好朋友，
1: 对，
0: 然后就把我的好朋友带回家，
1: 这个理由还非常的正当，你还没办法说他什么哈。
0: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你只能是感受吓一大跳，真的，好，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哈。好，那我们今天就浅浅的带大家呢能够去感受一下咱们釜山的秋天，也是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去打卡的地方哈，宜书岛。
1: 是的，好，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去看一看，瞧一瞧。
0: 期待下周也继续呢带我们去到更多对更好看的地方。
1: 好的，各位再见。
0: 好，来，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一首开心的穷开心的，来自花儿乐队。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更靠近一些，来通过情景对话看一看今天的汉中不同是什么。
1: 小王感冒以后准备去医院，却发现智恩带他去了一家街边的小诊所。智恩，我们不是去医院吗？怎么来到这种小诊所了呢？
2: 감기정도면동네의원에가면돼가까이많이있고진료받기도편해
1: 哦，原来韩国人平时生病不一定先去大医院呢。那周末这些小诊所也开门吗？
0: 好，刚刚对话当中提到了看病。是的，之前说什么呀，说呀感冒了的话，普通的感冒呢就在周围的小医院去看看就行了。对，然后呢附近的地呢这种诊所很多，同时呀看病呢也非常的方便，对不对？所以呢来到韩国之后啊，很多人都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呢你所在的住宅区、地铁站或者是呢商业街附近呀，经常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内挂。对啊，耳鼻咽喉科，这个是什么呀？对，咽耳鼻咽喉科，对吧？其实都是汉字哈，汉字。好，皮肤科，皮肤科。刚刚说到的内挂是什么呀？内科哈。还有呢，整形外挂，对，整形外科。还有各式各样的，大家其实可以补充一下呢，这些关于那医院的这些医疗机构的名词哈，这可都是在学。背单词的时候都必须背的，必须会的，会看也会写。好，那有的甚至呢是在普通商业街的二楼三楼，看起来规模并不大。那这些地方呀，很多都是韩国人常说的동네의원。동네呢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小区块，哎，这个社区，哎，好，社区里的小型诊所的意思。那么韩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这样的诊所呢？首先呀，韩国的医疗机构本身呢就有不同的类型，像의원，好，直译是医院。其实呢，如何解释呢？更准确的来说，它是这种基层医疗机构，对，主要呢是以门诊患者为对象，所以平时遇到像诸如感冒、肠胃不适、皮肤问题，或者是呢耳鼻喉方面的一些呢小毛病啊，很多韩国人的话呢，并不会选择去那种大型的综合医院，而是呢去家附近的这种有相应科室的诊所。那这些呢诊所通常呢是离生活区很近，比如呢一栋商业楼里，一层是药店，楼上呢可能有内科、小儿科，还有呢耳鼻咽喉科。那么看完医生拿着处方药，然后再去附近的药店呢取药，对，整个过程呢比较方便。对了，在韩国看病呢和买药呢其实是分开的哈，这个要注意。那么周末突然生病怎么办？这个事情呢是要计划来韩国生活的朋友必须一定要知道的一个常识。对，就是韩国的首先呢小诊所呢星期六开门并不少见，不过呢诊疗时间通常都会比平日的话呢要短，提前关门，比如说呀只开上午，或者说呢可能到下午较早一点两点，对，甚至就结束了就关门了，这个要注意。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星期天呢和法定节假日营业的诊所呢相对较少，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诊所和医院的都在星期天和红日的时候的关门啊，这一点要知道。不同医院不同地区的营业时间呢又不一样，所以周末要是突发状况呢要去看病，那之前一定要确认好啊，当天你要去的那个诊所是否开门。那也就是说呀，在韩国周末生病，哎，并不等于呢你只能去大医院的急诊室这一个选项，对不对？好，如果不是紧急状况呢，可以先查一查家里附近有没有当天呢营业的这些呢诊所。好，所以在韩国生活呀，如果只是普通的小病小痛，不妨先记住一个词，什么呢？동네의원。好，规模不大，却呀是很多韩国人日常看病的时候呢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那至于周末能不能看病，答案不是简单的能或不能，而是先看看附近哪家今天开门，就这么简单。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 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正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Only 한마디입니다。明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韩国的俗语。
1: 길고짧은것은되어보아야안다。길고짧은것은되어보아야안다。
0: 好，字面意思怎么翻译啊？长的、短的，要量一量才知道。意思是大小、输赢，亦或好坏、能力高与低，都要真正较量过或亲身经历过，才能知道结果。好，那用中文该怎么说呢？既然是韩国的俗语，那我们就用中文当中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说的这句俗语，很有趣的一句俗语来翻译，那就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没错。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길고짧은것은되어봐야안다。是驴子是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三的华语之音呢，没错，到此为止呢，也要和大家呢说再见了。在接近尾声和大家道别的时候呢，这里还是要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哈，对，久盼的我们的这个中秋长假呢就要来了。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当然节日的祝福呢要提前的送给大家，同时呢不要忘了哈，那在明后天呢，我们会继续呢在晚间的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和大家呢如期见面，没错。

当然呢，是因为我们在明后天的话呢，并没有我们油管的视频直播，虽然看不见龙哥，但是依然可以听得到我们。对，收听的方式呢很简单，您只需要呢在晚间的11点至12点呢，通过调频 FM90.5 呢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要考虑到很多呢海外的朋友，对，怎么样听呢？对，下载和安装呢我们的手机 APP， 那就是搜索 BEFM。BEFM 安装我们的釜山英语广播釜山英语广播放送我们的手机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只要有网络的地方无论天涯何处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共度中秋佳节，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好的，为您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思念是一种病，来自张震岳 PT 新闻擦干间隙从能龙高有思密达从能滚故事哟。